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今天我们来看 iPhone 17。
1: 好。
0: Honor 600 Pro 的确两个长得似模相似，整个布局一个毛样啊！
2: 哎，这个设计师是想怎样呢？找事情是吗？
0: 当然，第一眼有一点难分辨，但 Honor 不是要抄的有多像，而是为了超越而存在。因为很多 user buy iPhone 6K、7K、10K 都有嘛 ，1TB 的，它用在什么地方？日常 send send message、打打游戏，你只是做这些的话，就有一点太浪费啊！什么叫做君无用武之地啊？那今天这一台手机呢，只要它不到一半的价格，可是它拥有超大底传感器，还有各种摄影调的非常强。Honor 600 Pro 它拥有2亿同段位拥有最大底传感器，1:1.4英寸，底大有什么好处？就是你的进光量可以更好，在夜间感光更强。如果你现阶段拍照，你会感觉夜间拍照糊糊底的，很多噪点这样的，对，那个底不够大，处理器不够强，导致拍出来的照片就没有这样 nice 哦。那它不仅是有超大底，它还有 AI。马赛克16:1像素融合，讲呢，就是你在拍一张照，它把那些细节再细节化，然后再重组细节合成变成一张高清照。

长焦镜头，也用相同段位最好的旗舰级水准50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而且在摄影时你会看到很多黄金焦段，从超广角到7倍焦段选择特别丰富，支持 3.5 倍光学，超过 3.5

0: Honor 600它主打中段位 ，But 它的摄影哎旗舰级潜望式长焦 ，And then 加上 AI upscale。整个照片超立体，你 zoom 放大，它的花魁花心全部粒粒分明，它是清晰到可以洗出大海报，在50倍以内都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那如果是你有需要，你要去到更高的，它可以最高去到120倍电子变焦，
1: 而且 Honor 600 Pro 还是业界最高水平 C8 6.5 防抖，那你在夜间还是白天手持手机抓拍还特别好拍的，张张都可以拍得很清晰，
0: 稍微晃动摇动拍摄都能拍出清晰照。上一集就带来了好多 AI video 视频，都不敢相信我可以做出这样的视频，只是几个字去形容我要的照片，截取视频的最后一帧跟下一部视频的最前一帧，来个 image to video 生成出来的视频，哇，那种运镜转场是不是很逼真？那很多观众很担心说是免费用吗？对，它是限时免费，那我听到的是它一天是有限时免费的吃书，不知道是 free 多少个塞哥啦，所以更明确的要等到它官方发布我才可以拿到更 detail 的资讯。当然模板虽然没有第三方的多，目前只有14种，不过相信日后它会添加越来越多模组有关这个 AI video 生成。
2: 它的 upgrade 很快，怎么跟我讲搞14个结果现在19个了，才两天而已。
0: 其他 AI 亮点就比如 Enhanced Night， 通常夜拍演算力要特别强，处理器要特别高，底要足够大才能拍得清，那这个 AI 呢 even 是你在拍不清的情况下，它可以帮你把这个画质给重组，同时扩大区域捕抓更多动态细节，无论是超广角到10倍变焦都能用上这个 AI 功能。当然不只是在夜景，包括人像也有 AI Night Portrait， 那你有拍月亮的需求，对它也有加入了 AI Super Moon， 你可以拍很清晰很细节，甚至毛孔都能显示出来的月亮照。那如果你拍照不会摆 pose， 它有 AI Pose Suggestion， 那你就不用说在那里苦恼想去找小红书要怎样摆，它有 AI Suggestion， 你就不用烦。 And Magic Color 这个功能我是时常用，我调色是一个特别差，因为我没有认真去 study Magic Color， 可能说找类似风格，但我把它的filter 给拉出来丢在我要的照片上面，妥妥的一只 copycat 在这里。还有一个 AI Photo Agent， 看起来蛮不错的一个功能，但实际上手呢我还没有认真使用过。那它是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指令， AI 帮你修图，从调色去杂物到人像美化全部由 AI辅助。那至于更多有关性能方面如何，游戏表现怎样，再更深度一点的就要等下一步，因为手机还没有发布，我们也不能讲太多，但我很希望把它做得更细节，让你看到 Honor 600 Pro 的整体用户体验。600 Pro 它不仅是在摄影方面大升级，它的处理器还是首台在这个系列当中用上骁龙8至尊。价格方面很多人一定也会很担心说它会不会变得更贵，硬件 RAM 这些都大涨价，那许多厂家都被影响到。Honor 也不保证它不会调整，但它保证你，它一定会把相机、硬件、电池各方面堆到最高，绝对和性价比这三个字跑不开。那更多的就敬请留守10月22号 Honor 600 Pro 的官方发布，就这样子了，拜拜。

0: 哦，装修搞太累了，然后我就趁周末跑到峨眉山来玩两天，轻松之旅，休闲一下。订好了，
1: 订好了，订好了。
0: 他去安全的地方吃，你看他叼着，太聪明了。哦哟，跟人一样。
2: 他要是会环保就更好了。
0: 垃圾分类哈，小猴子，吃了赶快走。这个猴子，
2: 假装没事发生。哇，大猴子来了，
0: 大猴子来了，
2: 不高兴啊，大猴子。
3: 给点吃的，拿着我来给点东西吃。他不伤害我，但是他伤害游客。我的工作就是保护游客安全。
4: 我跟你说一件事啊，我现在马上要下班了。
0: 哦。
4: 要返回就尽量返回去了。
0: 哦。
4: 坐缆车的赶紧往上走。
2: 好好好。
0: 其实爬峨眉山呢，众所周知，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靠腿儿，
5: 不是坐不动，
6: 我也坐不动，缆车还有10分钟关门了，跑起来，跑起来！
0: 你要想象有十只猴在后面追你，你还是别拍了，我觉得它离我们太近了。哦，不会要走到那儿吧？
6: 你不是说来这儿放松的吗？
0: 啊！我也没有想到现实是这样子。
6: 铺都关
0: 了，铺都关了，
6: 全部都下班了。
0: 啊，还有200米！我天，跟做饭一样。
6: 做饭？
0: 对。还有一个就是适合像我这种懒人，先坐车到了一栋楼，然后再坐缆车上山顶。赶上了最后一班。

0: 疼了，
1: 好伤啊哈！啊，海拔3000多米，我都要缺氧了。但我还是要把这个土豆吃光。
2: 分享开启。
3: 给我氧气罩，快点。
4: 过了，吸光了。
3: 真的就是有点缺氧。
5: 现在是早上6点，我天都还是黑的。

0: 我刚看了一下那个紫外线的指数，你要看它一个上面还挺冷的，但是紫外线还挺强的，可能都要被晒伤都有可能。我护肤品带的也是这种，有美白、保湿、抗氧化、抗老功效的。那如果等你已经晒黑，然后你再想要美白，擦那些美白的东西，就已经没有用了，因为那个黑色素已经从那个底层升到了你的表层。我妆都懒得化了，我现在赶紧擦个防晒就出门了。
1: 那我看一下自己心率，170了已经。
2: 推荐这个 Apple Watch 的太阳表，非常准。
0: 下面全是山，那日出马上就要出来了。大家都好激动啊！
1: 真的，这日出好漂亮，好壮观啊！其实今天的云都很薄的，能看到下面的河呀、湖呀、
3: 对呀、
1: 什么的。我们来合影，好，记录所有美妙的一刻。
4: 哇，哇塞，好漂亮！来一个，你们两个来一个星星的。对，美女吉祥如意，吉祥如意。来个十二美女，对。
1: 好兴奋啊我。我们很少这么完整的看到一个日出吧，圆满了。
3: 哇哇，
1: 一走上来阳光好强。我观察一下大部分游客的那个 pose。
0: 我们现在打算下山了，然后也是要坐索道。拜拜金顶，后会有期。
1: 我觉得这个酒店的景色真的是还挺不错的，你们看到那个下面有两个小水荡荡没有？那个就是泡温泉的地方，但是我刚刚已经试过了，它不是真的温泉，应该只是热水。我还是在室内泡泡浴缸算。我刚看这个浴缸在接水，然后我在计算这个浴缸的水龙头每分钟出水12升，然后我要同时打开那个花洒，一共需要多少升的壁挂炉？

0: 得我满脸都是汗。我们现在要回成都了，拜，下期视频再见。
1: 峨眉山刘三姐给我点赞，谢谢你们，今天太阳菩萨保佑你们吉祥如意。

0: 准备去景德镇坐过万条村啊，好开心啊！
1: 不要化妆了，太累了。今天早上起晚了，闹铃没听见，还好我妈过来看了我一眼，感觉这样扎起来会比较好看哈。去车上再扎了。
0: 我有个晕车呢，来太早了。
2: 等我朋友过来，
0: 是在做冰箱的解锁，做一下挑战。
1: 不要随便剪太好，刘海长出来了之后就呲呲啦啦的。
0: 为什么我拉过来的？你怎么像那个那种工具包？就很像那种做电钻啊什么那种工人背的那种包。我就带个算了，确实一起没用。泡完了之后就是这样的，这样夹一下会好看。
2: 再看这个 next， 超好看。
1: 哇哦，我们到了，这一路上都是山山水水的。哦，这家吗？哦，很舒服哎，哎，我喜欢哎。
3: 让我们来看一看，我这边是去了解一下这个酒店有什么，然后我们晚点去体验。
1: 有咖啡厅的，
3: 在哪里啊？
1: 哈巴德，它如果往下走300米，浅川咖啡哦。
3: 浅川咖啡，好的。
1: 我们悄悄看一下人家房间。
3: 快冲快冲！
1: 到了到了。哦。房间里好像煮茶的地方是吗？
4: 对的，
1: 煮茶室。对对对对，煮茶室。哇，
4: 这两边都
3: 地。哦，你们是横向的房间。
4: 房间
3: 是紫色的。哦 ，OK。大师，你在外面坐在这儿。

0: 出很淡雅的香气。这是我们的房间。
1: 哇，这浴室也是打打的。
2: 出发啦！
1: 这香皂味道好好闻，又有点果香，然后再加桂花的那种味道。
3: 十七家被我们排到了29桌，
4: 评为三宝。
5: 我们前面在找吃的，然后就看到了这家，
1: 那边说这个好不好吃，然后正好堵车呢。
0: 你是想辨别本地人？
1: 对，就跟我们说这家好吃，这家好吃，要排队排很久，给我们推荐了说鸡脚筋一定要点，还有一个什么
0: 暴打黄牛肉。
1: 这里人好热情。
3: 哇，这个挺好吃，这个也好吃，这个也很好吃，感觉这个也好吃。蒜苗感觉也想来一个，完了。
1: 今天周五，真的觉得明天周六跟周日我们是吃不到的，
6: 所以这家今天把想点的全都点一遍。
1: 有些时候旅游你会碰到点就
3: 糟
1: 心的事，对，很傻的事情。今天一点都没有，而且我不小心把那个卡带掉在地上了之后，我竟然把另外的一样东西弄掉了。去捡那样东西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我卡包掉了。
0: 你是在任何一些大事上都能看到一些很积极正向的东西。
1: 对啊，
0: 你是非常正面。
1: 我们还点了奶茶，因为还要排队嘛，等半个小时。
6: 我点这家。
1: 对，芦荟鱼了之后真的很恶心啊！是的，你知道打车的时候，这风不是一直吹吗？吹得我很猥琐。
7: 好快啊，疯狂叫号，一下就到我们了。
8: 啊，位置很好耶，
9: 快扫码！
8: 等一下，等一下，
6: 这个奶茶哈。没有长沙的好喝，先到了2道这个、
1: 我们点这么多，
0: 给你看一下这个黄黄的，
1: 哇，好辣，这个好好吃啊，好入味啊！
0: 我们点的是微辣啊，
1: 毕竟僵尸人太能吃辣了。
0: 那你们两顿吗？这三点零两顿，我们三家会吃完打包，晚上夜宵吃。
3: 哇，就看着也好辣呀！
1: 真的好辣吗？
6: 真的，这鸡尾虾真的好吃，我觉得很辣，有点冒汗。
1: 哇，这个
0: 东西
1: 好好吃啊，很入味。
0: 那你等过去的
6: 人
0: 都给我
6: 看
0: 一
6: 眼。以前都是。
0: 我从远方过来。
6: 这酸萝卜好好吃。再给你的我
7: 吃。这里的小电驴好可爱啊，哇，怎么这么多？
6: 好笑。
8: 你怎么没有新的东西？
7: 还有老布布呢，你看。哇，万物皆可用陶瓷，这么好看。
1: 太好笑。
6: 等我，等我。
1: 这个挺有意思的。
7: 准备问他要一个白色的，这样大小，感觉这个小了一点。
1: 这空厕真的上的都不敢呼吸，没水的浴缸里面全是便便。你在里面上厕所的吧？都能听到人家这边咣咣咣咣咣，只有声音没有水。前面那个女人，你知道吗？也在等另外一个上的干净点。她在等的时候，她一转头就是个表情。
7: 没肉眼看上去好看，肉眼很浪漫。这个看上去就是阴影。好多鸭子哦，我想咕咕咕什么声音？好可爱呀、啊！
1: 好嘞，换个地方看电视。喂
10: ，The next day。
1: 哇，这我看到的外景好漂亮，真是好困，快死了。
7: 哇，你看早上起来，好惬意啊，就是冷，家伙真是美国气质。我棉袄都穿上了，好冷啊！
6: 今天早上起来就长得有点像蛤蟆，肿了。只是因为晚饭有点咸了，他这里早饭也蛮咸的。哦，还有啊，这单人套餐好多、啊。
11: 哇哦，这是小白兔，这个好像不是黑板。你看这零碎的，这个惊喜也稀饭。这样看着可好了吧？在大腿上我真的很手残，好看的这个，哇，好白啊，这件衣服，肤若凝脂的那种感觉。
7: 你戴白色、灰色袜子，都是这种菜花鸡的。
1: 刚才里面打扮那么美，你看现在又是矬样，还是身体重要，得防晒。
7: 啊，我们到博物馆了，
1: 今天太阳好好啊！
0: 听说跟吴宇波合影要2个小时，我们只是想看一下吴宇波他本尊长什么样，毕竟表情包用了人家那么多了。
7: 哇，好多人啊！
0: 吴宇波在地
7: ，OK， 离谱了吧？那么多人。
6: 我的头发这里有点
7: 长，合影通道、抓拍通道，这个颜色很漂亮。
0: 我走了，我走了。
6: 哎，我要走了，哎呀，哎，不行，
7: 哎，
6: 太挤了，太可怕了，我也好热。哇哦，你拍的好标准、啊，
0: 我站最正面，
6: 我就拍了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眼。
7: 好肉嘟嘟，哇，这个手工厉害，这个也很强哇。
1: 好热，
7: 中午吃这家，
11: 我给拿好了。
0: 我的是牛肉牛筋，然后你的是牛骨。
7: 哇，这个太棒，
1: 好多呀！是
6: 皮蛋肉饼汤，可以哦。
3: 对的，它真的都很入味。这个是油条，高马斯冰淇淋，
6: 对的，
3: 白糖霜，
0: 然后来撒一层糖霜啊。
1: 好吃
6: 啊，它这个0.5辣度的相当于上海的微辣，太入味了，
3: 全是这种酱汁，
6: 就手工做，蓝天买。
1: 东西好吃。

0: 原来这样。
1: 哇，这就是我喜欢的风格。
0: 哇，就是不行，我不动了。就是我平时会买的那种风格，特别麻烦。哎，这不是外婆家的板凳吗？我也要开始了，天哪！哎，
2: 就一块是吧？
3: 啊，对。
2: 就保留底部宽度，这头越来越大。
3: 你
2: 拿的前提是因为我做了指甲，没办法用指甲，我只能用这个。就大家来做的时候不要总是想
3: 像
2: 是雪上的。哦，这个裂纹是这种的，它就像干皮，有的动作是裂纹。你想再远一点，老师，我们工具。我感觉这种高高低低的也吧。我一个杯子做出了一个碗。
3: 你的镜子谁来？
2: 他这个被他指甲里太厚的。
3: 哇，这个我看到了，
2: 它是花瓶。好好看，我觉得。
0: 大家觉得这个是很好看
3: 的。哈哈哈哈哈！笑死了，
2: 你好看哦。神经病，这个人卡去打了一个小时了。
0: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看的，
2: 斜着的，
0: 乌贼口正好在这儿。
2: 而且现在是没圆底，我回去拉花就。
3: 哎，你也很花吗？
0: 花没缝。
2: 知道了，把这个缝填好是吧？这样把它嵌在里面，然后边边要跟本体完全融在一起。
3: 无痕哦，看一下它的巧克力杯。
2: 好有趣哦，这跟小时候捏泥巴有什么区别？
3: 这
2: 个，
3: 这给我
2: 呀，这像大象腿吗？
0: 哎，这是毛孔
3: 看的，还可以
0: 哦。
2: 我们就这样吧，可以吧？点名字可以吧？那我现在这个才可以刻吗？
4: 刻不了。
2: 那这个好了。
0: 还要用字，我脏了。口红没涂，怪手不得怪怪的。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 80%， 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 100%， 清洁运输比例稳步提高，港口、铁路、多式联运企业实现铁水联运作业信息有效对接，带动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多式联运一单制业务流程规范等标准规则取得新突破，形成一批具有跨区域联通和全过程管控能力的多式联运经营人和综合物流集成商。多式联运单证是多式联运业务运行的核心载体，是支撑多式联运一单制落地实施的关键基础。对于规范多式联运全链条单证业务流转，推动不同运输方式高效衔接，促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为适应我国多式联运规模持续增长，一单制服务模式加快推广应用的新需求，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推荐性国家标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GBT47421-2026，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炎炎夏日，去海边踏浪嬉戏是许多人消暑的首选。在享受清凉之前，建议先保存一份安全攻略，因为海蜇、海胆、魔鬼鱼和石头鱼这些隐形刺客常躲藏在我们脚下的沙滩与礁石间。为避免误伤，我们来认识一下海域的这些原住民。一、海蜇，随波逐流的毒丝胆。海蜇会随潮汐和海流漂移，它们的杀手锏是伞盖下那些丝状的触手，上面布满微小的刺细胞，就像装了毒液的微型注射器。即使死去的海蜇，刺细胞仍能保持活性。刺伤表现，接触皮肤后会立即产生剧烈灼痛和刺痒感，伤口呈现特征性的条索状或鞭痕状红斑，甚至会出现水泡。严重者可出现恶心、头晕、呼吸困难等全身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处理与预防，牢记三步：不揉搓，不用淡水冲洗，不用酒精涂抹。错误操作会加速刺细胞释放毒素。正确做法，蜇伤后几分钟至十几分钟是阻止毒素进一步扩散的黄金时段，先用海水反复冲洗，尽可能去除皮肤表面残留的水母碎片，若仍有可见触手的碎片，戴手套剥离较大触手，再用镊子轻夹残留碎片。初步处置后，尽快到就近的医疗点处理。

二，海胆，礁石间的钉子户。海胆纲动物有900多种，喜欢藏匿在岩礁缝隙或珊瑚丛附近，壳上布满尖刺。它们是被动防御者，不会主动攻击人，但一旦被踩到或碰到，那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就会扎进皮肤。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不一样，海胆除引起机械刺伤外，主要是海胆毒素引起中毒。刺伤表现局部剧痛、红肿，刺若断裂在皮下造成感染，伤口可能呈现特有的紫黑色印记。症状可表现为眩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处理与预防，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但若刺入很深、折断或靠近关节，必须就医处理。预防原则，在礁石区活动，务必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随意用手去探摸礁石缝隙。捡拾时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三，魔鬼鱼，幽灵般的水中魅影。魔鬼鱼通常指红鱼，是底栖软骨鱼类，平时喜欢把自己半埋在浅海的泥沙里，只露出眼睛和呼吸孔。它们性情温和，只有在被踩中、受到极大的惊吓时，才会本能地挥动尾部那根锯齿状带毒的尖刺进行反击。

刺伤表现，伤口呈撕裂状，毒液会导致剧烈刀割样疼痛，并迅速向身体蔓延。手部被刺伤会逐渐向上出现疼痛和神经麻痹，伤口极易感染，严重者出现全身肌肉酸疼、呼吸困难、心慌、血压下降，甚至休克。处理与预防，红鱼尾刺有侧生锯齿，强硬拔出可能会造成组织撕裂伤。用清水冲洗伤口并按压止血，但按压时间不宜过长，以免毒液停留。不管伤口大小都要立即就医，因为需要专业清创和打破伤风针。出现麻痹症状要特别注意。四、石头鱼终极伪装的致命一针。石头鱼是世界最毒的刺毒鱼类之一，它是伪装大师，能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礁石或珊瑚碎屑中，外观与周围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肉眼极难分辨。它的背鳍上有坚硬的棘刺，能轻易刺穿礁鞋底。刺伤表现最显著的特征是无法忍受的剧痛，常被描述为痛不欲生，镇痛剂也难以缓解。毒液对心脏、骨骼肌及平滑肌有麻痹作用，被刺后伤口局部会有烧灼和鞭抽感，可发生肿胀、发黑、坏死。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混乱、昏迷，危及生命。

当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算力总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二。算力网是国家顶层部署的基建六张网中最新的一张网。算力网要怎么建？建成什么样？算力网简单来理解，就是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算力设施连成一张网，它是支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15规划纲要中就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网和其他网有所不同，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上传送的是水，而算力网上真正调度和流动的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计算任务所需要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影视渲染、自动驾驶、智慧金融等各行各业的计算任务都可以在算力网上运行。全国

一体化算力网，统一监测高效调度。算力资源的统一监测和高效调度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要特征。国家数据局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司副司长李建国表示，目标就是将全国多点散布的算力资源有效聚合，拉通供需两端，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0: 拜拜。
1: 算了算了算了，随便吧。
2: 不断吸纳各类算力资源接入平台，近期随着超算互联网、国产智算集群等的接入，有力推动整个算力产业形成自主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下一步将激发全社会算力需求入网，鼓励更多调度服务主体入驻，切实发挥平台作用，推动算力真正赋能千行百业，算力网加快生长，开启万亿级投资周期。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从无到有加快生长，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算力网直接投资将达到万亿量级。算电协同，也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极。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带动人工智能等产业，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还将带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在东属西算内蒙古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服务于气象监测、科研成果转化、智能制造、数据交易等的各类平台不断在这里生长起来。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学专用算力平台也落户到这里，吸引了一支来自深圳的研究团队。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呼和浩特是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介绍，现在算力已经成为合成生物学研究的一个超级引擎。

在一款抗癌药生物合成酶的研究当中，他们在这里进行就地计算、就地推理，研发周期从原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大大压缩到现在的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对科研帮助非常巨大。算力基础设施带来百万量级就业岗位，对于普通人而言，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算力赋能人形机器人训练聪明的大脑，正在加快建设的算力网，瞄准的就是人工智能发展浪潮里的新需求。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赛道，位于武汉光谷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就通过海量实景数据采集，依托算力底座训练机器人的聪明大脑，他们是如何做到的？30多个场景打造机器人启蒙训练场，这是国内领先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基地。走进这座上万平米的训练大楼，就像是走进了一座科幻电影的拍摄片场。上百台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开展着数据采集和训练工作。

工作人员通过 VR 眼镜、手柄等设备，隔空指挥机器人一步步抬手操作，就像是老师带学生、家长带孩子一样。可以说，这里就像是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训练场，机器人的很多本事都是从这儿学起来的。目前，整个创新中心搭建了30多个1:1还原的标准化应用场景，覆盖家居、

商超、办公、医疗等关键应用场景。多模态数据采集助力机器人成长，在超市零售的场景当中，训练员指挥机器人练习从货架上识别商品并取出。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机器人已经能够非常丝滑顺畅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光是抓取放置这个动作，机器人就累计重复了几千遍。目前整个中心每天能产出超过20000条标注完成的有效训练数据，而涉及到更加精细的动作数据，这里还会通过动作捕捉的方式来进行采集。就像拍电影一样，工作人员的示范动作会被高精度摄像头实时捕捉，并转化为机器人可以学习的动作模板。这些来自真实场景的海量数据，就是支持机器人变得更聪明的多模态数据。

它主要包括视觉、触觉等一些关键的数据信息，通过它们来建立机器人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这样的数据越全越真实，未来机器人就越灵活越聪明。采集到的海量数据之后会被输入到机器人大模型完成训练。打造算力超市，推动算力调度一盘棋，在大模型训练过程中就要消耗大量算力。这些算力从哪来？目前武汉超算中心已经为机器人创新中心开通了算力专线，它有更高的带宽和更低的延时，就像是开辟了一条算力高速公路，确保这里的巨身大模型数据跑得更快。目前包括武汉超算中心在内的湖北省内外24家算力中心已经被纳入到湖北算力互联互通平台。通过平台自主研发的算力超市，只需要轻轻地点开网页，输入算力需求，就可以像淘宝购物一样，在这个算力池当中轻松地获取到相匹配的算力资源。目前平台已经接入通算、超算、智算、量子计算等七种算力类型，实现统一调度、高效协同，最大化提升算力资源的利用率，为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内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算力保障。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欣向优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五月份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傅林辉介绍，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0%。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5.1%， 分别比上月加快 1.2 和 2.3 个百分点。前五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3%， 比1至4月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 16.9%，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5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 16.9%， 比上月加快 2.7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5878亿元，增长 13.8%， 进口18638亿元，增长 21.5%。 1至5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206827亿元，同比增长 15.3%。 5月 CPI 同比上涨 1.2%， 猪肉价格下降 16.1%，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持平。其中猪肉价格下降 16.1%， 鲜果价格下降 2.2%，粮食价格下降 0.3%， 鲜菜价格上涨 1.6%。 2026年5月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傅林辉表示，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你答应过我的，我妈妈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6月16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其中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新指标。为什么设立新指标？释放出哪些新信号？傅林辉表示，现阶段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这次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一至五月份增长 2.8%。 我国服务消费的需求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零售额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零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也在不断升温，一至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

0: 额同比增长超过 10%。 同时，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数字服务、数字产品、绿色产品零售额都实现较快增长。
1: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额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两个月超过 60%。 此外，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拓展，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速均超过 20%。 傅林辉表示，居民在选择基本生活品的时候更加注重质量和体验，这也带动了相关商品零售的较快增长。一至五月份，限额以上单位的吃类、穿类、日用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8.4%、 7.2% 和 4.6%， 都明显快于全部商品零售额增速。总的来看，2026年以来，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新增长点加快培育。 CPI 运行总体平稳，受 PPI 上涨影响较小。随着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扩大，上游价格压力会给下游消费品价格带来多大影响？在6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尽管 PPI 涨幅扩大，但是 CPI 运行总体平稳，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 PPI 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而 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覆盖居民消费全部主要品类，既包括商品也包括服务。

因此 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工业品价格波动影响较小。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供给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6月1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8%， 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带动消费结构呈现新亮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以来各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我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从五月当月看，商品零售额确实出现了一定下降，主要是受2025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

傅林辉表示，对于消费的情况要全面的看，不仅是商品消费，还有服务消费。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这个速度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具体体现在旅游消费较快发展，文化体育赛事消费升温，对消费的带动不断显现。一至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10%。五一期间，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 10%。与此同时，新型消费潜能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一至五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超过 10%，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大幅增长，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 30%。 傅林辉表示，居民消费的能力和意愿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一些领域的市场供给还不能完全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对此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促进居民就业增收，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更好地释放消费潜力，改善人民生活。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投资增速波动反映投资由扩张向提质转变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针对2026年前五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4.1% 作出回应。他表示，投资增速下降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对此需要全面、客观、辩证把握。傅林辉介绍，一至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有所扩大，有局部地区高温多雨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尽管投资增速下降，但看到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傅林辉表示，当前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2026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长 7.1%。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有序推进，一至五月份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30.4%。

新兴产业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一至五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5%。 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一至五月份，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11%、 24.9%， 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 13.8%。 民生领域投资继续加强，乡村振兴相关投资较快增长。一至五月份，我国农业、渔业投资分别增长 10.7% 和 27.5%。 城市更新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相关投资稳定增长。一至五月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 3.5%。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鲜明特征。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2026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以来，我国创新成果加速涌现，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一至五月份，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 12.1%， 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

0: 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吧？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你也是这样吗？
1: 产业升级加快，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产业整体竞争力在提升。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六成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王冠华表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不只追求买得到，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家、新能源汽车、高能效等级家电、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一至五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随着新旧动能有序转换，经济发展质效也得到改善和提升。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职能号持续下降，汽车行业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车型占比有所提高。截至目前，2026年已经批准发布了1928项国家标准，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将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标准、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正在公开征求意见，为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提供制度遵循，同时启动了401项国家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发布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0: 啊，不过这边监管吼，变个做安尼啦。啊，恁办的菜就要底下处理。
1: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2: 你过来啊！
1: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3: 不错不错，就现在过来啊。
2: 哎，我哪赢哦？
1: 喝饮料啊！
2: 哎，他刚来呢。
1: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4: 小蔡，处理一下哈。
1: 没有进度，
4: 有问题要问呢。
1: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2: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5: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1: 是，谢谢。
6: 啊，就去用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7: 小蔡，你处理的，
1: 谢谢，辛苦了。
6: 无绩效，
8: 我怎样无绩效啊？
9: 班长，三千块你有收到吗？
10: 有啦，你吃好多，别客气啊。
9: 我这需要你是你，但是对了。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日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阿拉格奇介绍，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重建等议题，并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随后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并形成最终结论。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日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不过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执行将于19日启动。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鉴于伊朗与黎巴嫩在抵御以色列战线的联动性，伊朗自一开始就将黎巴嫩战事结束视为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整个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正如停火涵盖黎巴嫩一样，战争结束的宣布也必然明确涵盖黎巴嫩战线。

检察机关依法分别对田中俊、冯汉芬、包正清、孙晓波提起公诉。山东检察机关依法对田中俊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日前，山东省聊城市原一级巡视员田中俊涉嫌受贿罪一案，由山东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淄博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田中俊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田中俊利用担任东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阳谷县委副书记、县长、阳谷县委书记、聊城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海南检察机关依法对冯汉芬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日前，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冯汉芬副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海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冯汉芬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冯汉芬利用担任万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海口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青海检察机关依法对包正清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日前，青海省海北州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包正清赴厅籍涉嫌受贿罪一案，由青海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海西州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包正清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海西州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包正清利用担任海北州交通局、海北州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青海检察机关依法对孙小波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日前，青海省海西州委原常委、德令哈市委原书记孙小波副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青海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西宁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孙小波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西宁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孙小波利用担任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副市长、格尔木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海西州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海西州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德令哈市市长、市委书记、海西州委常委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2026年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电子营业执照在其中扮演了信任基石和技术抓手的关键角色，具体体现在三个真上：一是有效核验真人，从源头杜绝冒用。餐饮经营者入网时，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由其法定代表人完成经营主体身份认证和电子证照精准授权，确保了经营主体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行为。二是有效核验真证，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真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

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16日发布《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我国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保持高位，面对挑战，大宗商品市场韧性增强。2025至2026年，中国大宗商品市场总体呈现宏观承压、市场分化、外部冲击增强、贸易韧性提升、能力建设提速的基本格局。中国大宗商品贸易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韧性配置。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保持较强韧性，主要大宗商品进口仍处于高位。其中，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继续显示中国市场的全球吸纳能力。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大宗商品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挑战。我国拥有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需求市场，完整制造业体系，强大港口物流网络和不断完善的期货与金融市场，这些构成了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基础。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曾经失业受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培育发展现代渔业产业，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远洋渔业基地等，加快推进港航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力挖潜涉海就业空间，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培育壮大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加强能源勘查、海水淡化、深海勘探开发、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等领域新职业的开发、申报和认定，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出海洋文化和创意产品，打造高质量旅游品牌，大力发展航运金融、保险仲裁等现代航运服务业，支持发展高端航运人才集群，拓宽职业发展渠道，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支持航运企业加强自有船员队伍建设，对新招用符合条件人员就业的，按规定落实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不裁员、少裁员的用人单位，按规定落实稳岗返还、稳岗扩岗专项贷款等政策。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今天在北京开班，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情况？林健表示，今天上午，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开班式在北京举行。本次培训班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主要面向非洲的大湖地区国家，目的是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的管控能力，降低武器非法流转的风险，支持非盟消弭非洲枪声的倡议。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面向非洲国家开展轻小武器管控合作，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重要内容，也是全球安全倡议重点工作方向之一。中国具有完善的轻小武器管控政策举措，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枪爆暴力犯罪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愿同非洲国家不断加强相关交流合作，助力其实现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促销有热度，监管有力度。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提前介入，靠前监管，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六大合规责任，全方位护航消费旺季。第一，严把准入关口，落实守门人职责，严格资质核验登记，坚决清退无证无照、吊销注销、不合规经营主体。第二，严管价格

秩序，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公平竞争。第三，规范平台规则，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健全申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第四，严控商品质量，强化产品抽检、风险排查、缺陷召回，严防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第五，严审广告内容，聚焦食品、药品、医疗、金融、明星代言等重点领域，从严审核，及时下架处理各类违法广告。第六，保障消费权益，严格落实七日无理由退货、三包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化解消费纠纷。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药物治疗在高血压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临床中，很多患者对于用药存在误区。有些患者认为，每天服用降压药，日积月累，血压就会越降越低，最终引起低血压。实际上，如果不随意改变降压药物的种类和剂量，遵医嘱规范用药，我们可以让血压稳定达标并维持这个状态，而不会导致低血压的发生。还有一些患者担心服用降压药有副作用，所以血压降下来就要停药。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用药。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降压药，其副作用是可控的。患者不能因为害怕出现副作用而拒绝服药或自行停药。有些患者看自己的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就认为不用定期复诊了，这也是一个误区。通过定期复诊，医生可以及时了解您的病情进展，根据情况适当调整用药方案，延缓并发症的出现。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2026年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和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电子营业执照在其中扮演了信任基石和技术抓手的关键角色，具体体现在三个真上：一是有效核验真人，从源头杜绝冒用。餐饮经营者入网时，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由其法定代表人完成经营主体身份认证和电子证照精准授权，确保了经营主体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行为。二是有效核验真证，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真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驾照假证入网。三是有效核验真店，推动监管全程可控。

青海检察机关依法对孙小波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日前，青海省海西州委原常委、德令哈市委原书记孙小波副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青海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西宁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孙小波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西宁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孙小波利用担任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副市长、格尔木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海西州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海西州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德令哈市市长、市委书记、海西州委常委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冯汉芬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冯汉芬利用担任万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海口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青海检察机关依法对包正清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日前，青海省海北州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包正清副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青海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海西州人民检察院依法向

检察机关依法分别对田中俊、冯汉芬、包正清、孙小波提起公诉。山东检察机关依法对田中俊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日前，山东省聊城市原一级巡视员田中俊涉嫌受贿罪一案，由山东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淄博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田中俊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田中俊利用担任东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阳谷县委副书记、县长、阳谷县委书记、聊城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海南检察机关依法对冯汉芬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日前，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冯汉芬副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海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想进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日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旨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阿拉格奇介绍，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重建等议题，并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0: 随后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并形成最终结论。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日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不过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执行将于19日启动。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鉴于伊朗与黎巴嫩在抵御以色列战线的联动性，伊朗自一开始就将黎巴嫩战事结束视为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整个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正如停火涵盖黎巴嫩一样，战争结束的宣布也必然明确涵盖黎巴嫩战线。
1: 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产业升级加快，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产业整体竞争力在提升。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六成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王冠华表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不只追求买得到，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高能效等级家电、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一至五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随着新旧动能有序转换，经济发展质效也得到改善和提升。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职能号持续下降。汽车行业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车型占比有所提高。截至目前，2026年已经批准发布了1928项国家标准，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将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标准、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正在公开征求意见，为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提供制度遵循，同时启动了401项国家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发布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0: 新兴产业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一至五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5%。 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一至五月份，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11%、 24.9%。 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 13.8%。 民生领域投资继续加强，乡村振兴相关投资较快增长，一至五月份，我国农业、渔业投资分别增长 10.7% 和 27.5%。 城市更新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相关投资稳定增长，一至五月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 3.5%。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鲜明特征，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2026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以来，我国创新成果加速涌现，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一至五月份，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37.2 万件，同比增长 12.1%。 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
1: 天台

不断吸纳各类算力资源接入平台。近期随着超算互联网、国产智算集群等的接入，有力推动整个算力产业形成自主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下一步，将激发全社会算力需求入网，鼓励更多调度服务主体入驻，切实发挥平台作用，推动算力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算力网加快生长，开启万亿级投资周期。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从无到有加快生长，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算力网直接投资将达到万亿量级。算电协同，也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级。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带动人工智能等产业。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还将带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在东属西算内蒙古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服务于气象监测、科研成果转化、智能制造、数据交易等的各类平台，不断在这里生长起来。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学专用算力平台也落户到这里，吸引了一支来自深圳的研究团队。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呼和浩特是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介绍，现在算力已经成为合成生物学研究的一个超级引擎。

当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算力总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二。算力网是国家顶层部署的基建六张网中最新的一张网。算力网要怎么建？建成什么样？算力网简单来理解，就是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算力设施连成一张网，它是支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网和其他网有所不同，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上传送的是水，而算力网上真正调度和流动的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计算任务所需要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影视渲染、自动驾驶、智慧金融等各行各业的计算任务都可以在算力网上运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一监测高效调度，算力资源的统一监测和高效调度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要特征。国家数据局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司副司长李建国表示，目标就是将全国多点散布的算力资源有效聚合，拉通供需两端，

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刺伤表现，伤口呈撕裂状，毒液会导致剧烈刀割样疼痛，并迅速向身体蔓延。手部被刺伤会逐渐向上出现疼痛和神经麻痹，伤口极易感染，严重者出现全身肌肉酸疼、呼吸困难、心慌、血压下降，甚至休克。处理与预防，红鱼尾刺有侧生锯齿，强硬拔出可能会造成组织撕裂伤。用清水冲洗伤口，并按压止血，但按压时间不宜过长，以免毒液停留。不管伤口大小，都要立即就医，因为需要专业清创和打破伤风针。出现麻痹症状要特别注意。四、石头鱼，终极伪装的致命一针。石头鱼是世界最毒的刺毒鱼类之一。它是伪装大师，能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礁石或珊瑚碎屑中，外观与周围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肉眼极难分辨。它的背鳍上有坚硬的棘刺，能轻易刺穿礁鞋底。刺伤表现最显著的特征是无法忍受的剧痛，常被描述为痛不欲生，镇痛剂也难以缓解。毒液对心脏、骨骼肌及平滑肌有麻痹作用。被刺后，伤口局部会有烧灼和鞭抽感，可发生肿胀、发黑、坏死。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混乱、昏迷，危及生命。

二、海胆，礁石间的钉子户。海胆纲动物有900多种，喜欢藏匿在岩礁缝隙或珊瑚丛附近，壳上布满尖刺。它们是被动防御者，不会主动攻击人，但一旦被踩到或碰到，那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就会扎进皮肤。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不一样，海胆除引起机械刺伤外，主要是海胆毒素引起中毒。刺伤表现局部剧痛、红肿，刺若断裂在皮下造成感染，伤口可能呈现特有的紫黑色印记。症状可表现为眩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处理与预防，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但若刺入很深，折断或靠近关节，必须就医处理。预防原则，在礁石区活动，务必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随意用手去探摸礁石缝隙。捡食时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三、魔鬼鱼，幽灵般的水中魅影。魔鬼鱼通常指红鱼，是底栖软骨鱼类，平时喜欢把自己半埋在浅海的泥沙里，只露出眼睛和呼吸孔。它们性情温和，只有在被踩中、受到极大的惊吓时，才会本能地挥动尾部那根锯齿状带毒的尖刺进行反击。

炎炎夏日，去海边踏浪嬉戏是许多人消暑的首选。在享受清凉之前，建议先保存一份安全攻略，因为海蜇、海胆、魔鬼鱼和石头鱼这些隐形刺客常躲藏在我们脚下的沙滩与礁石间。为避免误伤，我们来认识一下海域的这些原住民。一、海蜇，随波逐流的毒丝带，海蜇会随潮汐和海流漂移，它们的杀手锏是伞盖下那些丝状的触手，上面布满微小的刺细胞，就像装了毒液的微型注射器。即使死去的海蜇，刺细胞仍能保持活性。刺伤表现，接触皮肤后会立即产生剧烈灼痛和刺痒感，伤口呈现特征性的条索状或鞭痕状红斑，甚至会出现水泡。严重者可出现恶心、头晕、呼吸困难等全身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处理与预防，牢记三步：不揉搓，不用淡水冲洗，不用酒精涂抹。错误操作会加速刺细胞释放毒素。正确做法，蜇伤后几分钟至十几分钟是阻止毒素进一步扩散的黄金时段。先用海水反复冲洗，尽可能去除皮肤表面残留的水母碎片，若仍有可见触手的碎片，戴手套剥离较大触手，再用镊子轻夹残留碎片。初步处置后，尽快到就近的医疗点处理。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 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 100%， 清洁运输比例稳步提高，港口、铁路、多式联运企业实现铁水联运作业信息有效对接，带动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多式联运一单制业务流程规范等标准规则取得新突破，形成一批具有跨区域联通和全过程管控能力的多式联运经营人和综合物流集成商。多式联运单证是多式联运业务运行的核心载体，是支撑多式联运一单制落地实施的关键基础，对于规范多式联运全链条单证业务流转，推动不同运输方式高效衔接，促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为适应我国多式联运规模持续增长，一单制服务模式加快推广应用的新需求，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推荐性国家标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 GBT47421-2026， 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check。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上工地是疯子，对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带一水解释虚伪罪子，里面 S 还想。

0: 没有，
1: 对，哦，你说啊，不敢说的，
0: 不敢，叫什么？叫那个。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0: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今天我们来看 iPhone 17 Honor 600 Pro， 的确两个长得似模相似，整个布局一个毛样啊。
2: 这个设计师是想怎样找事情是吗？
1: 当然第一眼有一点难分辨，但 Honor 不是要抄的有多像，而是为了超越而存在。因为很多 user buy iPhone 6K 7K 8K 都有嘛， 1TB 的他用在什么地方？日常 send send message， 打打游戏，你只是做这些的话就有一点太浪费啊。什么叫做君无用武之地啊？那今天这一台手机呢，只要它不到一半的价格，可是它拥有超大底传感器，还有各种摄影调的非常强。Honor 600 Pro 它拥有2亿同段位拥有最大底传感器，1:1.4英寸，底大有什么好处？就是你的进光量可以更好，在夜间感光更强。如果你现阶段拍照，你会感觉夜间拍照糊糊底的，你都照点这样的，对，那个底不够大，处理器不够强，导致拍出来的照片就没有这样 nice 哦。那它不仅是有超大底，它还有 AI。马赛克16:1像素融合，讲讲呢，就是你在拍一张照，它把那些细节再细节化，然后再重组细节合成变成一张高清照。长焦镜头也用相同段位最好的旗舰级水准，50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而且在摄影时你会看到很多黄金焦段，从超广角到7倍焦段选择特别丰富，支持 3.5 倍光学，超过 3.5 就进入电子变焦嘛。那你会说超过电子变焦应该就不是那么清晰了对吗？ No， 现在的 AI 太贼啊，你超过10倍你就能启动 AI 一键高清化。那我们就拍鲜花，普通拍摄你要 zoom 的近又清晰，除了上档次的那种4-6千块的大旗舰你才可以拍出来。 Honor 600它主打中段位，但它的摄影旗舰级潜望式长焦， and then 加上 AI upscale，整个照片超立体，你 zoom 放大它的花魁花心全部粒粒分明，它是清晰到可以洗出大海报，在50倍以内都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那如果是你有需要你要去到更高的，它可以最高去到120倍电子变焦，而且 Honor 600 Pro 还是业界最高水平 C8 6.5 防抖，那你在夜间还是白天手持手机抓拍特别好拍的，张张都可以拍得很清晰，稍微晃动摇动拍摄都能拍出清晰照。上一集就带来了好多 AI video 视频，都不敢相信我可以做出这样的视频，只是几个字去形容我要的照片，截取视频的最后一帧跟下一部视频的最前一帧，来个 image to video 生成出来的视频，哇，那种运镜转场是不是很逼真？那很多观众很担心说是免费用吗？对，它是限时免费，那我听到的是它一天是有限时免费的吃书，不知道是 free 多少个塞哥啦，所以更明确的要等到它官方发布我才可以拿到更 detail 的资讯。当然模板虽然没有第三方的多，目前只有14种，不过相信日后它会添加越来越多模组有关这个 AI video 生成。
3: 那它 upgrade 很快，怎么跟我讲搞14个结果现在19个了，才2天而已。
1: 其他 AI 亮点就比如 Enhanced Night， 通常夜拍演算力要特别强，处理器要特别高，底要足够大才能拍得清。那这个 AI 呢， even 是你在拍不清的情况下，它可以帮你把这个画质给重组，同时扩大区域捕抓更多动态细节，无论是超广角到10倍变焦都能用上这个 AI 功能。当然不只是在夜景，包括人像也有 AI Night， Portrait。 那你有拍月亮的需求，对，它也有加入了 AI Supermoon， 你可以拍很清晰很细节，甚至毛孔都能显示出来的月亮照。那如果你拍照不会摆 pose， 它有 AI Pose Suggestion， 那你就不用说在那里苦恼想去找小红书诶要怎样摆，它有 AI Suggestion， 你就不用烦。 And then Magic Color， 诶这个功能我是时常用，我调色是一个特别差，因为我没有认真去 study Magic Color， 可能说找类似风格，诶但我把它的 filter 给拉出来丢在我要的照片上面，妥妥的一直 copycat 在这里。还有一个 AI Photo Agent， 看起来蛮不错的一个功能，但实际上手呢我还没有认真使用过。那它是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指令， AI 帮你修图，从调色去杂物到人像美化，全部由 AI辅助。那至于更多有关性能方面如何，游戏表现怎样，再更深度一点的就要等下一步，因为手机还没有发布，我们也不能讲太多，但我很希望把它做得更细节，让你看到 Honor 600 Pro 的整体用户体验。600 Pro 它不仅是在摄影方面大升级，它的处理器还是首台在这个系列当中用上骁龙8至尊。价格方面很多人一定也会很担心说，诶，它会不会变得更贵，硬件 RAM 这些都大涨价，那许多厂家都被影响到。Honor 也不保证它不会调整，但它保证你，它一定会把相机、硬件、电池各方面堆到最高，绝对和性价比这三个字跑不开。那更多的就敬请留守10月22号 Honor 600 Pro 的官方发布，就这样子了，拜拜。

0: 我今天为什么要去医院呢？就是因为我来带我预约的这个 Holter， 它是用来监控心率的，要监控24小时。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上个礼拜有两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心脏很不正常，就是那个心跳声就是跳两下正常的，然后突然会跳一下不正常，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呼吸有点不上来，当时真的吓死。然后第二天就去医院检查，医生的初步判断是说觉得我作息不健康，然后也不运动，建议我带 Holter 就是检查看看。所以我前几天发了条微博说我要从7月1号开始每天早上打卡早睡早起，8点之前没有发微博向全世界说早安的话，我就会给微博网友发100块红包。我自己还试运营了一下早睡早起，看一下是什么感觉，然后难不难什么的，考察了家附近的游泳馆和健身房，因为就想说要多一点锻炼给自己。
1: 这个已经是我们考察的第3家游泳馆了，还没有定，
0: 所以我们31天早睡早起打卡挑战就从现在开始了。我能不能成功呢？一个月之后见分晓。

0: 二天，因为我要去医院还这个，所以我起得比昨天还要早，真的好困，困到我。看我黑眼圈，希望没事。
1: 咋了？
2: 我先把那个 holder 给摘了，然后，但是他跟我说要还要等三天，还等两天，
1: 所以我看不了嘛，因为我马上就要回成都了，我等回来再看一下。
0: 我终于可以洗澡了，耶、yeah! ！自由。收到一个推送，你前往成都的航班已经被取消。微笑，微笑面对生活。
3: 我现在非常的生气，生活为什么这样对我？
0: 我回家要赶紧准备收拾去机场了。成都见，拜拜。现在是6:30，我还坐在飞机上，而且我已经在飞机上坐了2.5小时了。微笑，微笑面对生活的苦。我昨天到酒店的时候，我沿路路过了火锅店、干锅店、烧烤店、兔脑壳店，我想说我一会儿可以下来吃点东西，然后就到酒店的时候，我一看时间11点过了，我要是吃了东西我回来又洗漱准备休息什么的，我要几点才能睡觉啊？肯定起不来打卡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然后我就饿着肚子睡觉了。我们
4: 一样早起打卡第四天，我今天6点过就起床了。今天成都还是在下雨，天色很不好，但我的心情很好。我不美丽谁美丽？早起敷面膜的人最美丽。
0: 开始了，
5: 开始了。
0: 拜拜，早起打卡一周了，耶！以前就是根本起不来，现在就是闹钟一响自然而然就起来，而且不觉得累，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感谢我当初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惩罚的办法，不然我根本就坚持不了一个礼拜。希望接下来也一切顺利。今天是我早睡早起打卡的第14天，耶、我真的好困，这周真的蛮难的，因为你第一周为了早睡早起，你难免有睡眠不足的情况，等到第二周，我的妈，睡眠开始大肆报复你，以前的生物钟拼命的想把我再掰回去，后来我是想着我可以吃成都和武汉的早饭，我才勉强挣扎着起来的。

0: 发红包了，八点了，怎么办？
1: 发了。
0: 100块钱是吧？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手机没电了。
2: 对不起，今天打卡失败了。坚持了18天了，功亏一篑。我昨天才立下豪言壮语说每天去健身，结果昨天晚上忘记给手机充电，闹钟就没响。然后睁开眼的时候已经7:59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我只能给大家发一红包。一直到31号，我都会每天早上来健身房健身。

0: dirty. What you heard? We got the heat. Dirty, dirty.
1: 之前已经来看过一次，就是来拿报告，然后把报告给你看一下。
2: 有点左房心律，但这个也没什么特别的。
1: 好，
2: 你不用着急，应该问题不大，没什么太大事啊。
3: 耶、yeah, 开心，终于打卡结束了，而且今天刚去医院检查了，一切都没有问题。就我个人觉得啊，这31天的坚持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每天早上都多出了很多的时间，可以健身，可以吃早饭。你能想象我也变成了那种穿着运动服背个瑜伽毯去超市买菜的人吗？我的生活也变得很有规律。我个人觉得，仅仅是个人觉得，我的气色和精神面貌真的都好了非常的多。有吗？可是为什么我只打卡了早起，我没有打卡早睡呢？因为如果做不到早睡是不可能早起的，一天两天也许可以，可是坚持一个月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完成。所以我是在用早起加罚款倒逼自己早睡。如果你也是一个入睡困难的人，我建议就是睡前一个小时不要玩手机，也不要看电视，还有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戴眼罩、喷睡眠喷雾、听英文教材等等，方法有很多，我会总结一些写到微信公众号里面，想知道的朋友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对了，早饭千万不要吃淀粉，不然你很快就会发饭晕。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之前我就讲过，互联网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但图姐也不是铁公鸡，对吧？尤其是我很高兴的看到好多朋友这一个月在跟我一起坚持打卡，所以我决定把惩罚省下来的钱买一个礼物送给大家，因为毕竟我是在你们的监督之下才完成这件事情的。然后礼物我决定送 AirPods， 因为不管是起床锻炼，还是你晚上入睡之前想听听白噪音，都能用得上，所以就从关注我并且转发这支视频的朋友里面挑一位送出 AirPods，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下一期见，感谢你的收看，拜拜。

0: 跟你相拥。
1: 我现在早上早起了三天，然后我体重飙升，我一天长一斤啊！我早上早起以后一天长一斤啊！我为什么要早睡早起啊？

0: 呦，做了个美甲，裸裸的。
1: 今天准备化个素颜妆，陆家嘴有个咖啡鞋，赶紧约三阿姨快去。
2: 大车也不知道吃不吃啊，吃不上就我跟三阿姨去了。这洗剧嘴还是没用啊。
3: 贴面膜。一张中药脸。
2: 最近狗包。
4: 哎。你去的。
2: 你穿着绿衣服，画的小粉儿，这不好看，好喜欢，像那种中古的。
4: 去买咖啡，买咖啡。
2: 这出门好晚了，
4: 应该不是手套哈。
2: 哎呦，你约的，我以为是那种公开的。哦，
4: 我刚赢了。
2: 好的，谢谢。还有卖这种手工艺品的，
5: 日本货。
2: 找到了英国冠军点，来我们尝一下。
6: 冠军是16号，370块钱，要不尝一杯冠军？
2: 待会儿给大超留一口。
4: 在芬兰得过他不是冠军，然后以及去年英国的冠军，今年英国的量级。
6: 必然的水都是特制的水。
2: 好，我们的出炉了，
4: 来到了，来到了。
2: 好喝还是不好喝？
4: 好酸，
2: 全是果香味。
4: 牙酸。
2: 哎呦，这家汽修飞掉了，小红点儿。他们怎么是一个平台呀？
7: 99的套餐包含4样，然后100克的龟虾豆腐。
4: 我们也是拥有小树苗的人了。等一下再来拿
8: 冰粉
4: 领
8: 了，谢谢。
2: 打翻了冰粉，硬是撒掉10块钱一个。

0: 来，你再发表一下。
1: 300-700的一杯咖啡啊！
2: 超乙的标签，
0: 喝一口就10块钱。虽然，但是它层次还真的蛮强的，不觉得吗？
1: 是啊，有100、200、250。哈哈哈哈
3: 哈！看着很好喝，
4: 好吃。
5: 新疆的咖啡也很好吃。
2: 哇哦，它好帅哦，好有味道哦。这上面那个标很配，
0: 毫无收获的回家了，不是回家，去吃饭了
4: 啊！收获了一口，
0: 收获了一口，
1: 喝了一杯370块钱咖啡，
0: 讲来买咖啡豆的，
2: 啥也没买着，
0: 全是手冲的，一进来发现自己根本不懂咖啡。
6: 好久没吃青色谷，
0: 以后带网友上线，有加满。每次地点的
2: 炒杂菜，
0: 让人们看看你。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7: 今天有点犯皮炎呢，真的是越想干好什么事情越容易干不好啊，有点红。啊，现在敷下去了也好多了。然后呢，我药也吃了，也让自己不要焦虑，没关系的，什么都抵挡不了早上那一杯咖啡。先去把咖啡冲了。造型师在来的路上说打不到车，他第一次这种情况，看来今天应该会有很多小不顺。点心香最喜欢的我觉得教工香点完了，我买了这试用装置都闻一下，两个老乡尝一下吧。
8: 这个怎么样？这个莲花真好看。
7: 哦，红薯呢？
9: 给我闻这个来啦。
8: 你知道我家狗头上有一股婴儿的味道，就你往深处闻，
7: 它有个宝宝味。
10: 我们准备要去会场了，
11: 金纸哥。
0: 完了，要冻死了！我的妈耶！天哪，大家都好拼哦！
12: 咱们这玩意儿，
0: 我也是在这个建筑里。

0: 别人在家的外卖看起来好好吃哦，
1: 我是丑蛋，好好吃啊！大白菜真的很好吃，不是鸡肉好好吃啊，不辣但是好浓好浓。
0: 出门去吃水饺前，出发啦，完蛋！
1: 哇，终于吃上了，吃上了！
0: 啊，那个帅大叔本人，
2: 前面问帅大叔，他说已经拍他自拍了。
1: 一个不好吃的甜品，一个不好吃的甜品是你的，我说那确实不好吃，没有。
2: 哇哦，看着就很诱人，
3: 开始吃，
4: 而且吃饭。
1: 哇，好好吃，感觉没打包，我直接看到自己在路上面，真的很地道的罗宋汤，这个才是爸爸说的。
0: 你看这个罗宋汤是有奶香味的。
1: 哦，这个鸡翅真好吃，这个真好吃。
0: 那肥的，我感觉好像是连的酱少一点。
5: 都是不光吃，有料很好。
1: 他们这里食材挑的确实
2: 多。哇，哦，肥墩墩。
6: 它就是肉香特别好，
1: 真的是那种好
2: 有
1: 烂。
2: 那个水源拍的好好。
0: 丸子你好可爱呀。
7: 带丸子出去聚轮椅，什么东西都好可爱。丸子腿脚实在太不行，连兔子用的轮椅都是很大只的那种，它实在太小了，世界上根本买不到适合它的轮椅。虽然这样它会倒溜，然后四个轮呢又没有它的尺寸，这个是市面上最小最小的尺寸。就最喜欢聚到这儿，轮子要向上移到这儿。哎，它有点好，刚才闹着。这样今天
2: 是好有戏子哎，大叔帮我们再聚。
0: 丸子希望你能坐上合适的轮椅。
2: 怎么
0: 有
2: 那么硬？急呀！
1: 花了100块钱，感觉还有
0: 用。咱再试一次好不好？对他来说还是成了。哦，今天有市集，好可爱呀！咦，可爱。
2: 哎，这个很好看哎。
8: 一个是内，一个是
0: 外。哦，这个我好喜欢。哇，你可以带出来6位，
2: 好乖呀！
0: 哇，这里首饰也好看。
2: 真好啊，好呀，多多哈。
4: 自己拍真好看，我今天自己剪的刘海。
9: 番茄水果、百香果、芒果腌的梨，
4: 好吃。
1: 好诱人。
9: 其实做还是让人怀念的，好好吃啊！这个还很酸很开胃，我的妈呀！这种幸福，哇！爆棒！
4: 嗯，谢谢。
2: 有。
9: 对。待会儿就看球赛。嗯。
4: 哇，不爱吃了
9: 呀！哇，好多汁水。马上摆过来了。
2: 这样不是吗？
9: 对，刀啊，
2: 这样对。
9: 哇，现在看着好好吃哦。
2: 对啊，现在蛮好吃的。哇，我太爱了。我待会也要点汤汁，
4: 得看这样。
9: 好吃。
10: 刚买我这么扎面，我看没，但是我是随手扎的，改天试一下。
2: 埃及，
9: 埃及
2: 大臣，你们想买地方？
9: 我们是在200的位置，逃不下去了。
0: 好可爱呀，丸子，你剪完毛的？哇，太可爱了！今天要勾毛了，定不定，丸子？
7: 可以长，万一越画越丑。
0: 哇，今天天空好美啊！妈妈抱，等一下就抱，马上就抱，结了，结完颜料就抱。
9: 你是不是有点太乖了，宝贝？出这种边界，这种毛茸茸的感觉，还得盖个几遍呢。
0: 这是胖的时候的你，这个是剃了毛之后的你。做完手术，我们就能走路啦。

0: 我刚从医院回来了，丸子现在已经9岁了，再加上心脏肥大的话，就是手术风险很高，意思就是保守治疗，药吃了3个多月之后，他一直没有什么好转，而且更差了，现在就直接泡在尿里面了。
1: 完了，我家丸子已经变成这样尿尿了。
0: 又不敢手术，我就想说保守治疗去找针灸的嘛。查了半天，上海比较有名的是两个，一个是顾咏梅医生，然后一个是金医生嘛。我就想说那就先去顾咏梅那边，电话嘛也是打不通嘛，所以我就坐了40分钟的车过去，结果人家医生今天没上班。然后呢我又一查，哎，金医生那家医院离那家只有200米的距离，我就去了金医生那边。然后他一摸，他说哎呦，他的髌骨脱位了，韧带萎缩了，还有关节炎嘛。然后我再把片子什么都给他看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针灸的话像这种情况其实没什么用的，让我去联系北京做髌骨最有名的一个医生，就加上了那个医生，评估下来丸子是可以动手术的。之前拍的片子已经是4个月前了嘛，我现在等7点左右带着丸子过去把片子拍掉，万一这个手术出什么问题，我觉得我接受不了这个后果，所以我想说保守治疗，可是现在保守治疗这条路也给我堵死了，好像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手术上面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家丸子他是属于那种很倔强的性格，髌骨脱位了他都要起来啊，要走路啊，要干嘛的，他现在走不了路，一直在嗷嗷嗷的叫，然后很委屈，我看他眼睛一直红红的，哎呦，整个人就是精神也不好，我就觉得好难受啊。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了都。医生跟我说他做的最大的年龄是17岁，所以我还是想保证丸子就是余生的那个几年他可以生活质量好一点。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有条件做手术的话，我会紧张到死掉。医生跟我说半小时的话，我估计那半小时我的心脏会跳到脑门上，然后也很怕我做错选择，特别怕我害了他。拍完了片子我再跟大家讲。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囊发炎嘅话，严重嘅话咪就系会甩头发咯。咁所以今日不如教下大家三个方法，点样可以洗干净你头上面嘅产品啊？大家好，我系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睇阿 Sir 超有福。网上面咧，大家成日都睇开我嘅发型教学片噶啦，咁所以 gel 头对大家嚟讲应该系冇难度噶嘛。咁但系大家 gel 得头多，有冇留意点样可以洗干净你把头发呢？你知噶啦，洗唔干净个头就会令到你毛囊发炎，毛囊发炎嘅话，严重嘅话咪就系会甩头发咯。咁所以今日不如教下大家三个方法，点样可以洗干净你头上面嘅产品啊？男仔用嘅发型产品咧好多种嘅，打底喷雾啦、泥啦、gel 啦、蜡啦，甚至系 hairspray 等等嘅产品咧。咁你知啦 ，gel 完头之后咧，我哋都系要洗噶嘛。好多时男仔都会同我讲，我用平时嘅沙龙水咧，系完全洗唔走头上面嗰啲发型产品噶，摸落去嗰把头发咧都仲系有啲泥啊，我觉得嗰把头发好立啊、好张啊，甚至好油喺度。咁原因系因为你未拣啱你嘅洗头水啊。第一个方法就系拣啱洗头水啦。咁我市面上面咧揾到呢一支 Redoxon 嘅活性炭洗头水啊，咁佢本身可以做到深层清洁啦。第二咧，因为佢入面有一个碳嘅成分嘅，碳嘅成分咧佢本身吸力好强噶，佢可以将你嗰条头发上面嘅一啲造型产品啦，又或者 even 毛囊嗰啲嘅造型产品咧，都可以吸得走同埋洗得走噶嘛。洗头嘅方法咧，我哋就系用手指头嘅肉咧去洗噶，千祈咧就唔好用指甲啊吓。咁我哋可以将个洗头水咧喺头上面咧捽匀咗，起咗泡先，然后咧头上面捽完之后咧，最重要我哋要捽两边嘅位置，跟住咧我哋可以捽埋后边啦。最后成个头洗完之后咧，我哋记住一定要捽埋前面发根嘅位置噶，因为好多时咧我哋用 hair product 咧，例如喷 hairspray 啊等等嘅话咧，都系会喷到去你额头呢个位置，咁所以记得要捽耐啲啊吓。点样会觉得把头发系洗完之后觉得好干净呢？就系、是、洗完头你抹干净咗之后咧，跟住可以攞只手指由发根嘅位置一路慢慢向上推，跟住咧拉到发尾位置，你会 feel 到嗰条头发咧系好顺滑啦，好冇一浸嘢喺度嘅，咁嗰个感觉咧就系最干净嘅头发。第二个方法咧就系一啲秘技嚟嘅，一个古老啲嘅方法，就系咧我哋平时做化妆嘅时候咧，都会喷好多 hairspray 啊、发泥啊等等咧喺个 model 上面噶嘛，或者我自己上面啦。咁跟住咧，就你就会觉得成个头咧系好硬身嘅。咁我哋会用咩方法呢？就会先落护发素啦。护发素咧，佢可以将我哋嘅发泥啦、hair gel 啊等等咧，就同咗呢个护发素混合咗先。咁咧就令到成把头发上面咧都有护发素啊、gel 啊等等嘅混合物。然后下一步咧，我哋就会攞翻支洗头水去洗头噶。咁咧你就可以好有效地将所有嘅污垢啊、泥啊、hairspray 啊等等咧都一次过洗得走。然后最后咧你可以落翻呢个护发素噶。呢、这个方法咧我哋就会洗湿咗个头之后咧，就直接将大量嘅护发素啦搽喺头上面，跟住然后咧均匀晒每一个位置。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去冲水噶啦。冲完水之后呢，我哋就直接可以攞埋呢个洗头水。

喺上面再洗多次头，跟住用洗头水洗完之后咧，记住都系可以用护发素咧再做多次护发噶。不过呢个方法咧比较适用于一啲比较薄身嘅泥啦，一啲好容易遇水会溶嘅 hair gel 啦等等嘅产品，咁可以洗得走嘅。咁但系真正你想做到深层清洁嘅话咧，可以用翻头先嗰支洗头水噶。第三样咧就系讲究啲噶啦，我哋做多啲 hair mask 啦。呢一款嘅 hair mask 咧，佢本身咧系做一个深层清洁嘅 hair mask 嚟嘅，佢最主要入边咧就有可盐嘅成分啦，可以喺头皮上面咧做到一个磨砂嘅效果，将你毛囊啦或者头发入边嘅污垢咧都可以清得走噶。喺你洗干净成把头发湿嘅状况底下啦，可以用毛巾咧抹翻干啲，咁就可以喺头发嘅发根位置咧慢慢一路滋啦，一路向后噶。咁然后咧分大约4至5条街道，咁同样地成个头咧你都 feel 到有好多海盐喺度咧，就可以用手指慢慢捽噶啦。咁我哋捽咧记得都系用手指个手指头肉啦，跟住咧。除了捽头顶的位置之外，你亦都可以捽埋侧边两边、后边同埋前面发根位置噶。捽好晒之后咧，等多5分钟，然后过水就可以噶啦。咁呢个方法咧就需要花多啲时间做噶吓，平日一个礼拜咧做1至2次咧就差唔多噶啦。不过咧，如果你唔想搞咁多嘢嘅话咧，最简单就系买翻一支啱嘅洗头水就得噶啦。点解会有机会甩头发呢？就系因为咧嗰啲好硬身嘅 gel 啦，又或者啲发泥咧，佢聚积咗喺你发根同埋毛囊嘅位置，经过日晒雨淋啊、头油啊、污染物啊等等咧，佢就喺个毛囊里边聚积，咁有机会容易发炎嘅话咧，甩头发嘅机会亦都非常之多。咁所以洗干净你个毛囊同埋你把头发咧系好重要噶。所以大家记得 gel 你个靓头之外咧，一定要做好你嘅头皮清洁噶。好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头发嘅问题想问嘅话，记得喺楼下 comment 到话我知。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个 YouTube channel 同埋揿埋下边个钟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镜，我是白镜。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很多很多人我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借你敌人给我好好几招。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